0: 今天的起因经文起自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由台上来起，台下来印，最后一节一起印。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1: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0: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1: 乃是要叫人因他

0: spesial nih, Marmer Soft Cake Wisman. Kue sederhana yang bisa bikin mood kamu auto bahagia. Pesan sekarang di Fafa Bapau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 atau Karapitan 0831986-28028.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fafa.bapau. Fafa Bapau, sekali cobung jatuh cinta.
1: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 想来点热乎乎、软糯香甜、馅料满满的美食吗？ 绝对不能错过发发宝宝， 我们有20种口味 任你选择。 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鸡肉包、牛肉包，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红豆沙包。 招牌点心有迷你包， 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 无论是早餐、咖啡还是深夜小吃，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Wisman大理石软蛋糕，一款简单的蛋糕，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订购电话：发发包包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或 Karapitan 0831-9862-8028。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fafa.bapau， 发发宝宝，尝一尝，你就会爱上它。
0: Suara Indah 92,1 F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为了信仰与爱，跨越千山万水，将自己的生命与一片陌生的土地紧紧相连。他们带去希望，留下文明的印记，自己也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即来聆听一部震撼心灵的人物传记《山雨》。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宣教士赋能人。赋能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却将他的一生的热血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同胞们。他不仅为傈僳族的弟兄姐妹带来了福音，更以超凡的毅力为没有文字的傈僳族创造了文字与书写系统，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这本书的名字叫《山雨》，山雨二字既描绘了云南崇山郡变幻的风雨，也象征着赋能人给那片土地如春润物无声的深刻变革。现在就请您静下心来，随着我的声音穿越时空，让我们一同去感受那段充满艰辛、信仰与奇迹的岁月，去认识这位被誉为傈僳之子的传奇人物。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本书的正文内容。首先，我们先来聆听黎茨·萨穆尔的序。黎茨·萨穆尔说：“我做学生的时候，傈僳族的赋能人已经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当时的英国，借着一些祷告小组的支持，在远方部落中产生的属灵果效，带给那些念念不忘宣道工作的基督徒一个新的意象。《青山之外》一书于1944年出版，将这个意象传开了。如今又由赋能人的一个女儿来重新述说那个故事。赋能人是一个生龙活虎的人，他的亲友们都欣赏他的风趣，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20岁时即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的钢琴演奏会。他在皇家音乐学院就读时信了主，22岁到中国，离开他舒适富裕的家，放弃了工程师灿烂的前途，而选择了中国西南不毛艰苦生活，置身于傈僳族人的属灵

征战之中。那些傈僳族人历代以来还沉浸在拜鬼的风俗里，没有人听说过耶稣基督，他和寂寞、热病、颓丧相抗衡，遭遇黑暗的权势，反而使他对神和祷告的能力更加坚强，信靠主。在经过了无数挫折和失望之后，他终于见到千万的人信主，教会立，傈僳族的信徒将福音传给他们自己的同胞。这本书就是描述在那个地方因传扬神的真道而带来的属灵征战。偶像崇拜的迷信支配着那里的人的生活，他们认为一切病痛灾难都是妖魔鬼怪作祟，一定要不惜代价地去委曲求全。其实世界上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各种潜伏的黑暗势力在阻挠传扬福音的工作，可见是同一个敌人。我们的神也是同一位神。离茨·萨姆尔，作于南安普顿。我们继续来聆听于中敏的序。于中敏说，献祭是什么？献祭是把牛、羊、雏鸽等祭牲或素祭烧在坛上，这些可以充饥的食物被焚烧成灰，被焚烧成一无所有。如果不明白神的爱不是为爱主而做的，就是一种实在的浪费。奉献的动力在于爱，献祭是爱的焚烧升华。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人看不出奉献的价值。当玛利亚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门徒们竟不喜悦，因为不了解这一件美事奉献的意义。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的生命是献祭的生命，他为了爱倾奠了自己作为祭物，使人的罪因信他而得赦免，在神与人之间成就了和平。救赎的奥秘是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只有爱才有意义。这种奥秘的动力也在圣徒的里面，使他们为了爱主，为了爱失丧的灵魂，甘心奉献自己，放弃了一切，焚烧在祭坛上面。宣教士们献上了他们的一生，到极偏僻的遥远的地方，到不知名的丛林深山，到言语不懂的人那里，没有享受，没有名声，没有人关心，更没有人对他们致谢。这些人的学问、才华、生命岂不是都白白浪费了？他们默默无闻的辛劳工作一生有什么价值呢？实在是浪费，如果没有爱的话。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是爱的动力，使本书的主角赋能人自英国来到中国，以一个有高深教养的人去服侍那些粗鲁、肮脏、落后的族土人，由文明的社会进到边荒的云南傈僳族土人当中。他离开了自己的

国家，离开了家人和亲友，野兽访前途不可，走在崎岖荒凉的山路上，从城镇到山中的角落，走上一两个星期是常有的事。他的脚起了茧泡，腿肿了，疲倦了，却真是传道者登山的佳美脚踪。躺下去是为了起来，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他忍受着不合口的粗粝食物，不合心的情谊风俗，不合时宜的恼人气候，风吹雨打都得忍受。时间的考验，灰心和孤寂，疾病的侵袭，盗贼的危险，真是天天冒死。这就是傈僳使徒赋能人的生活。他为了福音，为了那些失丧的部落人民，丧失了自己，把自己献上，焚烧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西南山西的一角，点燃起新生命的希望。他在被遗忘的人中间所结的果子，却永不会被遗忘。他走到了文明世界的尽头，在那里开始拓展天国的疆域。赋能人这个名字使我自然地想起了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赋能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离开了他出生的富裕的英国家庭，到了遥远的中国，并到了西南极边的穷，一口气就工作了14年。多么漫长的14年！他那种独来独往的作风，连别的宣教士也以为他是个怪异的苦行者。他含辛茹苦，甚至得了洋叫花子的雅号，但那是个多么不易得到的荣誉啊。他把救恩的好消息带给了傈僳人，也带给他们书写阅读的文字。他坚信祈祷，坚信圣灵的能力能使人的生命改变，能捆绑那壮士，掳掠那恶者所掳去的灵魂，使他们得到释放和自由。在荒芜的山林里，神的大能运行，奇迹出现了，教会磅礴兴起，而且是健全的教会。他们不是把自立、自养、自传当作高调的目标，而是从一开始就实行的基本路子，是原始教会的起步。多奇妙啊！这些简朴落后的原始部族，竟领先的恢复到圣经的原始教会。神在愚拙的人身上彰显他超奇的智慧，在贫穷的人中成就他至丰富的恩典。戴存义师母就这宣道事迹曾写过一本书《青山之外》，被认为是研究宣教事工的三本必读书籍之一。本书山语

作者是富能然牧师的女儿，在记事之外更引用了大批的原始资料，特别是富能然忠实而生动的日记和书信，不但记事述史，更描述了亲身经历者的灵力和心情，与黑暗势力征战的过程。读者不但可以体验先贤的宣道的艰辛，爱中国的深切，更能在灵里得到造就，继续兴起发扬拓展神国的施工。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只因为神儿子的舍己，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怎能徒受他的恩典。为你们是爱，我们常常只顾自己，为自己享受事业前途打算，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劳力劳心，为什么不跳出自私的圈子？为什么不为别人，为主而活？用现代宣教的语词来说，宣教信息是恩典，宣教动机是爱，为别人，宣教工厂是世人。但不要忘记，你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第一位新约的宣教士，他给我们带来了恩典和真理，使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如果我们真知道永恒的意义，真知道它，也必然会跟从这位宣教的先驱。是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译者冉超志弟兄，笔调清新流畅，使本书能向中文读者说话。是杨志英牧师的伉俪，是我们可敬的朋友，曾与富能然牧师在宣教工厂上并肩赴恶，给我们提供了资料和帮助。彭明慧牧师曾在云南住过，熟悉汉彝情形，信主后赴在缅甸北部工作，是主预备的合校人员。因他对傈僳教会的深知关怀，为本书使的人名愿主纪念，在此一并致谢。敬请与我们一同祷告，使本书成为华人教会宣教施工的赐福。读过本书的人不会是与以前同样的人，如果宣道者没有这样的心智，干脆还是不要做宣道之想。如果诚实有这样的心智，必能从主得福。于中前谨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同聆听译者冉超智弟兄所写的序。这本书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宣教士将他的生命交奠在中国宣教工厂上。傅能仁来中国时22岁，他全心全意地在云南土著民族中做开荒布道的工作，足迹遍布了云南西北各地。除了曾在上海内地会总部侍奉几年之外，30年间皆是在中国边陲之地与土人为友，以崇山峻岭为家，历经患难，多次濒临死亡边缘，后因脑疟疾死于云南的宝山，享年仅52岁。他遭遇过别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也体认到神更全备的赐福。他在来华12年后才建立起第一个傈僳人的教会，但当内地会的同工最后于1950年撤离时，有800傈僳族基督

基督徒唱哈利路亚大合唱，为他们送行，确实是神奇妙的作为。他早期在云南傈僳族人中播下的，不但成为那些中国土著民族教会的根基，甚至影响着今日缅北及泰北教会的成长。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它是一个活的见证。赋能人毕生强调圣灵的能力，认为传道人的传道若没有圣灵的能力，尽管有传统的真理，也可能是死的。不过是与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所说的枯干的骸骨同类，是没有用处的。他深信祷告的功效，那是他对抗魔鬼气。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有着他的一封论到信心祷告的信，长达十数页，是有关祈祷的经典之作。他身体力行，处处表现出为主牺牲的精神。他曾说，主用他的血将我们买来。我想要在每个地方看到的是那为主牺牲的精神，即需要证明的不是我们要得到的，而是我们要付出的。他自己为主所付出的，不仅是三十年的宝贵时光，而是他整个生命。读他的传记，不能不为他这种精神所感动。他对于宣教施工的一些看法，当时有的同工认为他超越了时代五十年，但直到现在，恐怕还有许多人未能赶上。他仍然是宣道工作者最好的榜样。他对于宣扬福音的工作有一段很优美的描述。宣道工厂上的福音工作像是一个人拿着一根火柴，在一个黑暗潮湿的谷中行走，想要点燃任何东西，然而有的东西都湿透了，怎样努力都点不着。但有时候神的风和阳光事先已有准备，谷中也有许多干燥的地方，经火一点，这边一株灌木，一棵树，几条雅枝，那边一堆叶子，都着了火。点火用的火柴和持火的人已经远去，点着的火仍然发出火与热。这就是神要看到的，也是他所要求我们的。一小堆一小堆的火烧遍了世界，赋能人就是这样一个点火的人。他点燃了自己，也点燃了别人。他的身体早已埋葬在宝山松林间的一座孤坟里，但我们至今仍深切感受到他的光与熟。译者冉志超于1989年春记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杨志英牧师所写的序。杨志英牧师说，在本书中，艾琳为我们

叙述了他父亲一生的事迹，极清新而动人。在初到中国的岁月里，我曾与赋能人在一起，读到山语，正如重温那段生活。神把赋能人赐给我，在那段重要的年日，做我属灵的父亲。我还不到三岁，就失去了父亲，从未得到父亲的训导和爱。赋能人做了我父亲的形象，作为一个宣教士，全是由于基督借着他为我成就的。回想初到中国，过新宣教士的生活，那时我才22岁。赋能人持恒敬虔的生活，他时常与我一同祷告，他的纪律和爱心劝导，给予了我远大和坚定的目标。现在我94岁了，这许多年来，我都没有忘记神奇妙的恩惠，神赐给我这样一个人，做我资深的宣教士。天父啊，我感谢你，神所赐给我的是何等的光荣，何等无限宝贵的权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就到这里。